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9: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 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10: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11: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10: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12: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哦，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10: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13: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10: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1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14: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0: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5: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 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1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15: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1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16: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1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17: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1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9: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 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20: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21: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连长链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20: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19: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

0: 一千两万，你不得两万。
1: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0: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1: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灰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1: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1: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3: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

0: 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1: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7: 史铁生也是坐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 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6: 身体用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

0: 胡搞。读书读得多了，自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1: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背光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都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0: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就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0: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1: 书嘛，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了，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0: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0: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也长了见识。
0: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6: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0: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7: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8: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就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0: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4: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0: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9: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0: 回去五一放5天。

0: 最近我在学校这边守了点鼠，我
1: 嗯
0: 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 嗯，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2: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1: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5: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6: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尝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5: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6: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5: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7: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5: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8: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5: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9: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5: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10: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5: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

0: 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1: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2: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心之所向，莫有忘过我那巴塔那那位瓦卡蒂沃特。回家的我，你没路的用巴尼萨萨。旅程，你都托你们这个忘过萨法利尼。白玫瑰，瓦蒂蒂杰乌佩。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15.5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2: 环球华人，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 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8: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9: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8: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背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10: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8: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11: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8: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12: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子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8: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7: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8: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 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15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12: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都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8: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13: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8: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12: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7: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14: 总经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15: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14: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16: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17: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7: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18: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9: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18: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8: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21: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2: 环球华人，
7: 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8: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7: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2: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7: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4: 从2016年开始，
0: 春节成为
23: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3: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5: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25: 谢谢。
2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6: 中国将力争2030年

0: 接。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两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4: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6: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4: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7: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4: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4: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8: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9: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4: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10: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4: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11: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12: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4: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8: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13: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4: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5: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

0: 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党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 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的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 那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 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 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 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0: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 包括歼-15DT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35。 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 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 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0: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0: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2: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3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 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他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0: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3: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2: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0: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4: 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1: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赖清德当局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要通过追加预算 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地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啊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他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4: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3: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2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防务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 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4: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五天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朝晋太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教育我们说它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呢？其实教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教育所呈现的科学性是教育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育学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有艺术性，则是因为教育它是一种心灵活动，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无法完全复制的。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不少的教育规律，但却也很难说我们就一定完全有把握能培养出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来。就比如现在很多的父母用尽心思殚精竭虑给孩子谋求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但是往往效果却并不如人意。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段时间我们

0: 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述。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播讲时代。
1: 第七章，化育向伟大的心灵迈进。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文中我们探究了教育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我教育对习育的重要影响。那么有了良好的习育教育，是否就一定能成大才呢？中国的古籍上记载，过去的贤明君主在太子出生以后，为了不让他看到成人不良的行为举止，都是挑选天下的君子，就是那些既有学识又有道德还懂得教育的人在旁边侍卫教导，同太子一起生活。太子入则有太保少保，出则有太师少师，这样太子在出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照说应该是习育教育俱佳，总该调教出一个好皇帝来吧。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明君不能说没有，周文王、周武王便是，但毕竟太少了。一般在天下太平时，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出几个好皇帝，但大多数要么懦弱无力被兄弟所杀，要么就是继往成仙有余，启后开来不足。那么为什么最好的习育教育加上最好的条件却不能培养出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呢？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神童，从汉朝起，中国历史上就开始有组织的选拔神童。汉朝时就规定，能背9000字以上的孩子可以当史官。东汉时，经过乡里推举出来的孝廉，年幼的士经及格，可拜为童子郎。西汉末东汉初，太学里呢已经出现奇童、圣童的美称了。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专门设立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卷颂文、十道全通者授予官职。到了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文学家杨毅、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到了南宋高宗、孝宗的时候，选念书童子呢达到了高峰，有些地方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27名神童中，除8名籍贯不明外，竟有14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4对。对于这些神童，应该说习育教育都很好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些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呢？宋代的100多名神童，除杨毅、晏殊外，史传中找不到踪迹。宋真宗曾为此纳闷，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义理作文。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人们便得出小时寥寥，大未必佳。那到了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后，他对于上述现象便试图加以科学解释。他用遗传学为武器，认为这些神童的遗传本身并不是最杰出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杰出的。高尔顿呢认为，小时候并不容易看出谁聪明与否，到了大的时候才容易看出。为了证明他的理论正确，他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2所大学为例。牛津和剑桥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近千年来始终是英国大部分最著名的人物出身地。照说进入这样一个一流的大学，在事业的成就上，所有的学生应该面临相同的机会，也就是说与家庭背景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是高尔顿发现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学生的成就出乎意外地与其家世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在这些学生当中，他上一辈若有一个著名的父亲，那下一辈呢就往往有一个著名的儿子。而一对毫无表现的父母要产出一个著名的儿子，其可能性就小得多。他的研究结果是，一个著名的法官如果有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后来呢也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就很大，大约4个里面有

0: 而一个寻常人的儿子，也就是在人口中随便选出来的一个人的儿子，其可能性则极小，大约为0.04%，比前者要小1000倍。当然了，高尔顿准备好了人们的反驳，因为一般人呢都会说，人的成名与社会关系有极大的联系，如果父亲是一个毫无表现的人，他就丝毫不能有所凭借。相反，如果父亲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只要父亲提携或推荐一下，效果就不大一样。高尔顿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对于那些真正有远大造诣的人是不适用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压不住的，即使有很大的障碍，他一样可以出来，而一个庸碌的人则无论外界有多大的援引，也不能叫他成为一个天才。为此呢，他用罗马教皇为例来说明，在中古时代，由于教会规定教皇不能结婚，于是呢形成一种过继一个侄子做他儿子的传统，然后呢把他提拔起来。高尔顿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成名只靠际遇的话，那这种过继的儿子足以成名，其机会应该和自己生的儿子一般无二。但事实却不然，这种侄子成名的概率比自己儿子成名的概率要少得多。因此高尔顿认为遗传是最重要的。那小时了了大卫比加的神童之所以泯灭，是因为他的遗传不是最杰出的缘故。高尔顿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我认为高尔顿对此问题的思考和统计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他的解释毕竟是100年前的，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名人的儿子之所以成为名人，并不仅仅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1/3的名人为何就不能靠遗传生一个名人儿子呢？为什么许多名人的儿子不仅不能成才，甚至智力低下？这又作何解释呢？因此，遗传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一个名人父亲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先天，恰是由于后天，是由于后天有这样一位父亲化育的结果。对于那些不是名人的父亲，由于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伟大，因此无法将孩子推向伟大。而那些身为名人的父亲，自己的体验便成了孩子最好的教材，因此他们的孩子成才更多。但如果他们不重视化育，孩子无法同他父亲的境界对话，不能接受高境界的指引，孩子便也可能堕入平庸。教皇的继子之所以成才率不高，关键就在于虽然名为教皇之子，但实际上教皇并没有家庭生活，甚至教皇同继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何谈去化育呢？那些注重了教育化育的教皇继子常能有所成就，而那些无此意识的教皇，孩子自然也就难以成才了。对于太子神童的成长呢，也是如此，他们所缺乏的是化育，他们的老师也许满腹经纶，但却可能是一个两脚的书架，而只有一个伟大的人才能将这种伟大的境界传达给别人。因此中国历来有一句名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1: 将那些只会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究比喻为两脚的书柜，其实在其他民族当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比如像犹太人，他们就会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比喻为驮书的驴子。可见要找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是容易的，甚至如今的互联网就能做到，而真正为人师表的导师却并不容易遇到。这也就是王东华教授为什么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原因了。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1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么要能够成为为人师表的人师，其关键要素又是什么呢？父母在其中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2节，化育是灵魂的建设。
0: 化育是灵魂的建设。前文中我们说到童年环境对习育化育的重要，那么什么是化育呢？ 简单的说，话语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教育，就是人的灵魂的建设。关于灵魂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关注的对象，我们尽管也经常使用这个名词，但是却都很难清晰地描述灵魂是什么。我认为灵魂说到底就是人的自我印象，也就是精神自我。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生活，而动物没有。关于这种精神自我的体会和感受，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强烈和具体。例如法国政治家戴高乐在写作中讲到他自己时，常常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如他会这样写，一种日益强烈的感情冲动向戴高乐呼吁，必须对戴高乐答复是，戴高乐将军没有别的选择。一个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他的回答是，有时是为了文章风格而用第三人称，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发现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他生存在别人的心坎里，确实是一个脱离了我的另一个人物。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作为著名人物所拥有的力量，是在他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杜阿拉城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戴高乐，戴高乐。当他穿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比实际生活中一般人更伟大的形象。他后来说道，从那一天起，我懂得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人，这个戴高乐将军，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发表演说或做出重大决定以前，我总得问问自己，戴高乐会赞成吗？人们会希望戴高乐这么做吗？这是戴高乐的权利和作用吗？有很多事情我想做而不能做，因为对戴高乐将军来说，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那么，这种自我印象、精神自我形成后，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在大脑中、在精神上完成的。我们要布置新房，并不是先到家具店将家具买来了再布置，而是先在大脑中设计好家具的样式，甚至连效果都已经想象出来了，才去购买家具的。我们并不是将砖瓦运来就建房，而是先在大脑中想好，甚至动手设计出图纸，计算好多少砖瓦、木材、砂石、水泥、钢筋等，才开始新建的。我们也不是拿了钱包就上街买布，而是想好了服装的式样，然后再去买布，然后才有满意的服装。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生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由精神自我设计好的。精神自我越伟大，人生就越壮丽；精神自我越矮小，人生也就越平庸。因此，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具有绝对作用。当这种精神自我形成之后，以后的生命便是去完成这精神自我。正如日本作家夏日漱石在他的著作《梦十夜》中描写梦中的我、雕刻大师刻人王像时的情景一样，我望着运用雕刻的大师感叹，妙极了，真是想到哪里刻到哪里，这眉毛鼻子就和想象中的一样。也许是过于激动，我自言自语道。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反驳我说，你说的什么呀，那不是用凿刀刻出来的，眉毛和鼻子本来就埋在木头里，只不过是用工具把它们挖出来，就像从土里挖石头那样，绝不会错。人的自我精神正如雕刻家在心中已有的形象，大量的统计研究也证明了自我精神的重要。例如美国一位研究儿童学习问题的心理学家易提汉的研究表明，最有未来意识的孩子会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对于那些把学校作业当作会给他们以未来成功希望的人来说，努力完成冗长而厌烦的作业也有一定意义。另一位研究也从反面证明，那些未来形象模糊、没有树立未来时间观念的孩子，由于缺乏自我预期的愿望，常常缺乏自信和乐观精神，更多的依赖命运，学习成绩往往不甚理想。中国有学者对100名中小

0: 学生的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好、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比较明确，而且层次也较高。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差、能力也差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模糊，而且层次也较低。调查同时显示，学生的未来形象树立得如何，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学科课程和课程活动选择的兴趣。如在15名未来形象清晰、层次较高的学生中，10名选课外读物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未来从事职业做准备，而且所选读物与未来形象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另5名则是为了消遣和兴趣。与此相反，15名未来形象不清晰、层次较低的学生中，13人是为了兴趣和消遣，只有2人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为什么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有着强大精神自我的人，在思想上总是提前处理有关事情的信息资料，这样就能在实际遭遇时减少处理量和缩短适应时间。因为养成预想未来的习惯比得到未来的信息更为重要，成功的对付未来冲击的线索往往存在于这种未来意识之中。在人们中间，能跟上和适应未来变化的人，往往比拙劣应付的人具有更丰富、更发达的未来感。预想未来往往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自我形象如此重要，然而这种自我形象又是如何建立的呢？自我形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同样有自己的产生规则。像行为的学习是靠一点一点模仿，知识的学习靠一点一点传授一样，人的精神形象靠的是一点一点的感化。自我形象是通过人的精神传递而形成的，它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而是通过化育形成的。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父亲尼赫鲁，在他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有10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英甘地的学校教育也很不正规，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他父亲给他写的信，就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同印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父亲就同他通信，并且把他的最深刻的体会写在信中告诉他。他写的信不是一般的问寒问暖，而是帮助女儿精神成长的阶梯。例如，在英迪拉·甘地13岁生日时，父亲尼赫鲁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过生日，你已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祝福，你仍然会得到美好的祝福，但在奈尼监狱中，我能送给你什么礼物呢？我的礼物不可能是物质的、固体的，只能是摸不到的，是精神和大脑的。比如赠给你一个美丽的童话，这是任何监狱的高墙都阻挡不了的。你在历史书中读到民族生活中伟大的时刻，我们读到伟大的人物以及伟大的事件，有时候在梦中、在回忆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像古代的英雄一样干英雄的事业。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读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你是多么的神往，以及你要像她那样做人的雄心壮志吗？普通人常常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他们只是想着面包、黄油，想着孩子，想着家庭的烦恼等等。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充满信心，干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时，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样就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历史。伟大的领导人本身有某种能力，能激起整个民族，使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父亲尼赫鲁的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伟大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充实，才激励女儿脱离肉体的享受，而走向灵魂的世界。可见，体育是让身体健康成长，智育是让大脑智力健康成长，而化育是让人的灵魂健康成长。灵魂与学问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灵魂时，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人。 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给人以灵魂，而一个有了灵魂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对于这一点，波兰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曾做出过最好的回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努什·科尔恰克就在他写的《当我返老还童之时》这本教育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孩子教育的热爱，但是希特勒的铁蹄粉碎了他的教育梦。德国法西斯冲进了他的犹太孤儿院，并且要烧死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他无力挽救孩子，但却决心与孩子们永不分开。法西斯分子让他做出选择，要么离开孩子们而保全生命，要么便同孩子们同归于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面对英雄的选择，盖世太保软弱了。格尔德·史密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好医生，你不必一定进焚尸炉。而他的回答是，我绝不拿良心做交易。就这样，英雄决心同孩子们一起就医。就是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伟大的教师仍在恪尽职守，仍在安慰这些幼小的孩子，以不使这些幼小的心灵被即将降临的死亡所折磨。而这些孩子在直面人类最残酷的暴政时，仍能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能从老师的怀里享受那人间的信任和温情，从而没有感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酷。亚努什·科尔恰克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但是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时参与和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些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亚努什·科尔恰克的灵魂不知要伟大纯洁多少倍。而所谓化育，就是将灵魂从肉体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让灵魂不断充实和净化的过程。
1: 亚努什·科尔恰克这位波兰教育家，面对纳粹的屠刀，选择了陪伴他的孩子们勇敢赴死。能够培养出这样伟大的灵魂，应该才是我们的教育所希望达到的崇高境界。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二节，话语是灵魂的建设。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

0: 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金堂梦又是一拍道：“
2: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1: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2: 是谁？”
1: 玉莲道：“当今国君。”阎罗天子道：“
2: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1: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他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阎罗天子道：“
2: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1: 玉莲愤然说道：“谁说他没去？他去了三次，被工人挡了回来。小奴觉得这个树根不除，早晚是一个祸端，于是假装和他和好，用酒将他灌醉，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小青蛇装入竹筒之中，将蛇头的一端对准他的肛门，在竹筒的另一端点着火，蛇怕火烧身，嗖的一声钻入他的肛门，没有多久他便一命呜呼了。”阎罗天子将金堂木啪的又是一拍，兴高采烈道：“
2: 寡人猜得果然不差，把这贱人拉下去烹了。”
1: 牛头马面抢步上前，一人扯住玉莲一只胳膊。玉莲嘶哑着嗓子气告道：“阎王饶命，阎王饶命，小奴家中还有一个稚嫩的孩子啊。”阎罗天子哈哈大笑道：“
2: 什么阎王，转过面来，寡人让汝死个明白。”
1: 但玉莲转过脸来，哪里还有什么阎王，坐在大堂之上的乃是威风凛凛的当今国君晋献公。判官也是假的，乃是利基所判。刚刚烹了玉莲，利荣国又起祸端。利荣王乃利基之父，名叫扎哈，一生娶妻无数，生子21人。在这21人之中，有属老九莫克最为强悍，身高9尺8寸，力能举千斤之鼎，奔跑如飞，呼声似雷，原来是个带肚娃娃。扎哈爱他一身好武，视如己出，没有战事，常令他为先锋，征国、征鱼、征敌，每战必克。但他有一最大嗜好，爱美女胜过乃父，连乃父的爱妾都敢染指，且日染便是三人。扎哈将他苦打一顿，卧床3月方愈。自此，父子反目成仇。前不久，路遇宰相儿媳，见其貌美，抢回府中。宰相将他告到扎哈那里，扎哈命他归还宰相儿媳，为此引起口角。他一怒之下扯住扎哈胳膊，生生将他扯作两半，自认利荣之主，遣使告晋。晋献公伤之利基，利基哭诉道：“
3: 那莫克弑父自立，罪当刮骨之刑，妾愿率一支兵马前去平叛，为父报仇。”
1: 晋献公沉吟半晌道：“
2: 征战之事，非女子当为也，寡人这就遣将前去平叛，为爱妃复仇。
1: 第一支征伐莫克之晋军，由侍卫统领，三战皆北。第二支征伐莫克之晋军，由细不扬统领，大败而归。”这样一来，晋献公坐不住了，欲要率军亲征。
3: 利基劝阻道：“莫克乃一蛮汉，不可以武力之之，应当以计取他。”
1: 晋献公道：“
2: 计将安出？”
1: 利基道：“
3: 前妾为使，备以白璧5双，细绢1000匹，假妾以3月之限，妾管教利荣，不战自降。”
1: 晋献公道：“
2: 这个容易。”
1: 当即备白璧5双，细绢1000匹，命利基前去利荣。莫可闻听晋使到了，高坐大帐，命侍者大声传呼道：“
2: 唤晋使进帐。”
1: 及至利基进帐，莫克眼睛为之一亮：“
2: 这不是我的姬妹吗？”
1: 往事如烟，那是利基出嫁前的一个夜晚，银月如盘，像水似的倾泻下来，给大地涂上了一层光明，淡雅柔和的光彩。 两颗

0: 棵榕树，两棵高大的榕树如今由一副粗绳相牵，变成了一副秋千架子。此刻的丽姬正坐在秋千之上，由宫女慢慢地荡来荡去，好不惬意。突然，一个彪形大汉从黑影里夺了出来，笑嘻嘻地说：
1: 姬妹，你可真有情趣啊。
0: 丽姬举目一瞧，见是九哥墨客，忙带笑说：
2: 九哥若觉得有趣，妹这就下来让九哥荡上一荡。
0: 墨客道：
1: 这是女孩的玩意儿，九哥岂能夺人所爱。
0: 丽姬将小嘴一撇道：
2: 女孩怎么了？女孩不只会荡秋千，女孩也会舞刀弄剑的。你看咱奶，只可惜啊，没人叫小妹罢了。
0: 墨客道：
1: 只要你愿意学，哥教你。
0: 丽姬一脸惊喜道：
2: 真的吗？
0: 墨客一本正经道：
1: 真的，哥能骗你吗？
0: 丽姬当即从秋千上跳了下来。墨客折了两根树枝，将其中一根递给丽姬，充作宝剑，先从起剑教起，借着纠正他的姿势，照他嫩脸上吻了一口。他当即回他一个媚笑，笑得他春心荡漾。他教了丽姬不到半个时辰，吻了他至少也有五次。若非乃父相照，他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便是他的乳房了。第二天晚上，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时间，他又教丽姬舞剑，发展到了胸脯。上天若再加以一晚之限，两人肯定会共度巫山。只可惜教了两晚之后，墨客随父出征，停了下来。而后扎哈为晋献公所败，献出了丽姬和少姬，墨客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墨客已经三年没有见到丽姬了，他想他想得发疯，特别是头三个月，正当他已经对丽姬有所淡忘的时候，他来了。与三年前相比，丽姬不仅不显老，反而显出一种成熟的美来。他感觉有些突然，脱口问道：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丽姬笑嘻嘻地回道：
2: 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九哥，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0: 墨客哈哈大笑道：
1: 说得好，说得好啊。
0: 他将脸一沉问道：
1: 在寡人打败晋国之前，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这里不是照旧有你一个九哥吗？那时你为什么不回来？
0: 丽姬仍是笑嘻嘻地说：
2: 在您打败晋国之前，妹只知有一个九哥，不知有一个盖世英雄。即使小妹知道您是一位盖世英雄，晋献公不知道啊。如今他知道了，他知道之后啊，立马遣小妹带着五双白璧、千匹细绢前来看您，这还能算晚吗？
0: 墨客连道：
1: 不晚不晚，不过寡人尚有一疑，请小妹如实相告。
0: 丽姬道：
2: 请讲。
0: 墨客道：
1: 寡人虽说打败了晋国，他不再出兵征伐寡人也就够了，何以这么多礼物？
0: 丽姬道：
2: 小妹对哥不说瞎话，晋献公为什么给您送这么多礼物？一是害怕您乘胜追击灭他晋国，二是啊，想让您试了晋服。
0: 墨客点了点头道：
1: 原来如此。
0: 丽姬苦笑一声道：
2: 九哥，小妹不管作为您妹还是进士，总不能老站着说话呀。
0: 墨客一脸歉意道：
1: 哦，这是哥的不对，是哥的不对，小子们还不快快为公主看座。
0: 待丽姬落座后，墨客支走了当值的武士，二人一边饮茶一边闲聊。墨客一脸坏笑道：
1: 玉妹，你还愿意跟哥学剑不？
0: 丽姬一脸媚笑道：
2: 小妹当然愿意学了，就怕九哥不教。
1: 教怎么不教呢？哥为了教你习剑已经等了三年。
0: 丽姬嘻嘻一笑道：
2: 同理呀，妹也等了您三年呢。
0: 墨客忽地站了起来：
1: 走，哥陪你用饭去。
0: 丽姬也站了起来。墨客伸手去挽丽姬胳膊，丽姬笑举道：
2: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又是大白天。
0: 墨客昂首说道：
1: 这是寡人的御帐，寡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什么好怕的，走。
0: 一边说一边挽着丽姬胳膊，双双去了后帐。这一顿饭二人足足吃了两个时辰，还喝了酒，酒是马奶子酒。丽姬一脸醉意，眯缝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说道：
2: 九哥， 那剑，小妹怕是学不成了。
0: 莫可也有些醉了，一把揽过利基的脖颈道：“
1: 为什么？”
0: 利基半躺在莫可怀中说道：“
2: 小妹醉了，头抬不起来，心口咚咚乱跳，不信你摸摸。”
0: 莫可巴不得他说这句话，一只手掀起他的衣襟，一只手顺着小腹摸上去。他尽管没有玩过利基，但他玩过别的女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轻车熟路，自小腹而双乳，一只手按了一个，照着逆时针的方向揉起来，直揉的利基身子发软，两只凤眼眯成了一条线。没多久，两人便颠鸾倒凤。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金献公虽说强壮，毕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怎抵得上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莫克？他时而尖叫，时而呻吟，还用玉齿轻咬莫克的肩头。他自出嫁以来，与晋献公行房不下300次，从未尝到过欲死欲仙的滋味。这一次他尝到了，一尝到他就不想走了。莫克也很宠他，二人同行同宿。利基想要谋害莫克，简直是易如反掌，可他不想下手。莫克带他游猎，陪他看戏，他想干什么便陪他干什么。在看戏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小白脸，小白脸叫幽师，16岁，白生生的脸蛋，浓浓的眉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人见人爱。幽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演戏更是他的强项，特别是演女人，小柳腰一挺，往那儿一站，玉兰指那么一伸，媚眼那么一瞟，未曾开口唱戏便迷倒了一大片的观众。莫克就被他迷倒过，往日莫克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自从被幽师迷倒后，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幽师就成了莫克的肉卵红人，出入莫克大帐就像吹妇出入厨房那么方便，这一方便把利基也方便进去了。利基更不愿意走了，可他不得不走，一来莫克是他的杀父仇人，二来晋国还有他的男人和儿子，每隔3-5日男人便遣人来讨要消息。第三条也很重要，莫克只能满足他的肉欲，不能给他任何名分，在晋国他可是响当当的妃子，且是晋献公亲口许他，等他从丽荣归来便封他为夫人，只要一当上夫人，还怕儿子西岐当不了世子吗？儿子只要能当上世子，还愁做不了国君吗？儿子一旦做了国君，这晋国的天下便是他母子二人的。经过一番权衡，他开始下手了。下手之前，他找到了他的七哥劳辛。扎哈在世之时，这21个儿子之中最器重的便是劳辛，在这21个儿子中也属劳辛的心智最高，只是略略有些胆小罢了。正因为劳心胆小，莫克以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故而弑父自立之后没有向他下毒手。劳心固然有些胆小，但那立荣主的宝座实在是太诱人了。况且从表面上看，莫克说一不二，威风八面，实则他很孤立，真心拥戴他的大臣不超过5个。若是有人振臂一呼推翻莫克，当不成问题。尽管劳心不敢充当这一振臂一呼之人，但是要他享受振臂一呼之后的成果，他还是愿意干的。得到了七哥的默许，利基的心中更有底了。吃晚饭时，他变着法儿劝莫克饮酒，灌了他酩酊大醉。为了让莫克喝酒，他自己也没少喝。他之所以没醉，是因为事先服下了晋献公为他准备的戒酒秘丸。他拔出莫克的佩剑，鼓足勇气朝他心窝扎去。杀一个醉汉如同杀一只小鸡。劳辛闻听莫克死了，当即分遣加兵杀了莫克的几个心腹，又连夜将未被莫克杀掉的那13个兄弟召到了一块，商议拥立新君之事。众口一词把劳辛推上了立荣主的宝座，立即凯旋而归，还带回了一个幽师。晋献公和莫克一样， 也喜欢上了优师，他已经有了两个大腹肌的肉栏，一个叫梁武，一个叫东关武，近人谓之二武。如今又看上了优师，立即心中尽管不大乐意，也不敢有任何表示。值得欣慰的是，那优师虽有新欢，这一日趁晋献公狩猎未归，优师钻进寝殿与利姬苟合，一番云雨之后，利姬说道：“
2: 师弟，姐求您办件事。”
0: 优师吭声说道：“
1: 有什么事，姐尽管吩咐，小弟一定照办。”
0: 利姬道：“
2: 主公亲口允姐，若是姐姐能够收降丽蓉，立马封姐姐为夫人。如今姐姐收降丽蓉已经两月有余，还没见她兑现诺言，请弟寻个机会问她一问。”
0: 优师道：“
1: 这个容易。”
0: 这机会说来就来。第二日，晋献公狩猎归来，一归来就选优师进宫，二人少不得风流一番。正当二人情浓之时，优师呢喃着说：“
2: 主公，小人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主公，不知主公愿不愿听？”
0: 晋献公一边动作一边说道：“
1: 有什么不明白的，但讲无妨。”
0: 优师道：“宫人议论纷纷，说是丽姬娘娘为收降丽蓉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就该当夫人了，为何不见主公加封呢？”晋献公道：“
1: 不是寡人不想加封，只因丽姬娘娘乃是异种，非我周人。周公旦治理明文规定，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0: 优师便道：“古人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且使我大晋国乃武王之后，当然是周人了。丽蓉已经想我，岂能不是周人？”
2: 晋献公沉吟片刻道：“
1: 应该是周人了。”
0: 优师道：“既然丽蓉人是周人，立丽姬娘娘为夫人有何不可？”
2: 晋献公道：“
1: 没有什么不可的。”
0: 优师道：“那你就立吧。”晋献公啪地吻了他一口，笑道：“
1: 看把你急的，不过丽夫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夫人是内主，统领后宫，后宫不宁，国家也难得安宁。况且丽夫人自有丽夫人的城市，哪能说立就立呢？”
0: 优师道：“什么城市？”
2: 晋献公道：“
1: 首先得占卜吧，还得告庙。”
0: 优师笑回道：“这还不容易吗？”
2: 晋献公道：“
1: 容易也得等到明天呢。”
0: 一日早朝后，晋献公把太卜郭衍留下，告知欲立丽姬为夫人之事。郭衍连道：“
1: 不可不可。”
0: 晋献公则道：“
1: 有甚不可？”
0: 郭衍道：“
1: 大周有制，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0: 晋献公不愿多说，便拿优师反问他的话来问郭衍，弄得郭衍大张着嘴无话可说。晋献公满面和蔼地说：“
1: 郭爱卿，即使丽蓉没有被收降，丽姬娘娘身为寡人爱妃，嫁给寡人已经三年，又为寡人生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还能不算周人吗？不要再犹豫了，快去为寡人占卜吧。”
0: 郭衍很不情愿地拿起龟甲用火烧之，而后细细地审视龟甲的裂痕，他的脸上渐渐有了喜色。他强压住心中的欢喜道：“
1: 启禀主公，您不能立丽姬娘娘为夫人。”
0: 他的一举一动皆被晋献公看到眼中，料到他会这么说，沉声问道：“
1: 为什么？”
0: 郭衍一字一顿地回道：“
1: 臣卜龟得兆，又以兆得爻，那爻不吉。”
0: 晋献公迫不及待地问道：“
1: 爻怎么说？”
0: 爻曰：“专之余，攘公之余，一勋一忧，十年尚有臭。”“
1: 何解也？”
0: 郭衍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回道：“
1: 愚者变也，一所专上，心亦变乱，故曰变之愚，攘夺也，愚美也。心变则美恶倒置，故曰攘公之愚。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晦气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
0: 晋献公沉吟良久，将手轻轻一挥道：“
1: 请先退下。”
0: 晋献公未曾下殿，已有人将这里的情况禀报给了丽姬，立即恨声说道：“
2: 姓郭的，我跟你没完。”
0: 说罢坐在凳子上独自抽泣。抽泣有什么用？

每入黎明，穆斯格巴利维图尼瓦库本德萨卡玛曼玛利亚玛维尤，一路上有你，瓜巴哈提乌库纳米基拉瓦卡提恩吉亚尼。十八，那达卡古鲁迪乌姆里旺瓜米亚卡库米纳纳内，勿忘我，塔夫达利乌斯尼斯哈乌。

心之所向，莫有忘过我那巴塔那那位瓦卡提沃特。回家的我，你没路的用巴尼萨萨。旅程，你都托你们这个忘过萨法利尼。白玫瑰，瓦蒂蒂杰乌佩。